少年强则国强，没有什么比少年的朝气蓬勃更振奋人心的了。一个多世纪前，梁启超就以激昂饱满的笔触描绘了一幅中国少年奋发有为、少年中国豪迈崛起的画面。音乐人许嵩就改编创作了同名一曲《少年中国说》，而经典传唱人张杰曾将这首歌演唱给零零一代作为成人礼。倾听中国今日之繁荣，美哉我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

0: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艺俗大剧院11月7号将给小朋友们带来《三国演义》亲子系列舞台剧之《赤壁之战》。本剧目围绕新课标语文教科书收纳课文、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经典推荐阅读学习内容展开，原汁原味还原了三国鼎立奠基之战赤壁之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购票微信搜索

0: 超卖小程序享早鸟五五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1: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2: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3: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4: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5: Welcome to CN Metro，
6: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
7: 秦岭的主体在陕西，随着多条穿越秦岭的高速公路的通车，那里的老公路就被搁置了，反倒成了自驾人的景观大道，带你去这些秦岭老国道自驾。

层林尽染的饕餮视觉盛宴，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停车坐爱枫林晚的意境和韵味。210国道秦岭段北起长安丰峪口，子午走向晋宁陕石泉，直抵汉江北岸，横切秦岭主峰，跨秦岭，走越河梁，翻平河梁，连续穿越三座大山，险隘无数，风光无数。国道破秦岭而入，顺山势而修，半溪而行，蜿蜒曲折，立于垭口，极目远眺，秦岭风光一览无遗。汽车在山间公路蜿蜒，宽阔的盘山路总是让人心情愉悦。沿着这条弯曲陡峭的山路，走进雄伟高大的秦岭深处，坐落在山间的小镇，掩映在一片五彩斑斓中的农舍，尤其在清晨的薄雾中，如梦如幻，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叹。高江路这条建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道路，绵延在秦岭深处，双车道，柏油路，车道数水山，遮天蔽日，沿途田园风光宁静美好，具有多姿多态的生态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深秋，汉中秋天的色彩仿佛才完全伸展开来，铺满山脉，散落街巷，那一排笔直延伸的水山又开始闪耀它的色彩，由绿色变成了金黄色或红黄色。公路沿线山峦叠嶂，蒿坝河沿公路而下，路边的篱笆、农田、林宅、牛群、悠闲的老人和晒太阳的黄狗，还可见分水岭、石门、四千年古银杏，各种免费小景观，古朴静谧，恍若隔世。走在这最美乡村路上，不但视角上得到了享受，也净化了我们的心灵。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能看懂 CT 图的中国 AI 模型来了。在现代医疗诊断中，腹部 CT 扫描是医生诊断内部器官病变的重要工具。然而腹部器官众多，结构复杂，要在一次扫描中精准识别各类潜在疾病，对临床医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为了提升诊断效率与准确率，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科研机构达摩院推出了一款名为达摩雷达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款 AI 模型采用了先进的视觉语言架构，专门用于分析增强 CT 扫描影像。它的检测范围覆盖了人体腹部的18个关键器官，能识别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近150种腹部疾病与病变。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事实上，这项新技术的开源发布代表着中国科技巨头在医疗健康领域探索前沿技术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近年来，达摩院一直致力于开发智能筛查工具，协助医生早期发现胰腺癌、胃癌、结直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以及主动脉夹层等危急重症。在此之前，研究团队还推出过名为 COCA AI 的专项模型。该模型专门用于通过 CT 影像筛查早期结直肠癌。测试数据表明， COCA AI 在识别早期病灶方面的敏感度甚至超越了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随着达摩雷达等一系列医疗 AI 工具的相继问世与开源，人工智能正逐步深入临床一线，为医生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决策辅助，也为广大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早期干预时间。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诗词是古老的咏叹，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波澜，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1: 征途马路似银红，疆场直上。

山一轮冷月，脚下一方家国，将在外有百战不畏生死的忠诚，也有众家共聚夫何处的柔情。经典传唱人曹轩宾就用这首《遥念词》带我们走进了民族英雄的灵魂深处，开启了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征途漫路似银河，疆场之上中魂舞。

0: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
3: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事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日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日 ，B. 9月26日 ，C. 10月1日 ，D. 10月2日。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1: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
2: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3: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4: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5: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6: Welcome to CN Metro。
7: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
8: 大家好，现在跟着我一起寻味的是西安顺城街巷里的风景和生活。

总会感觉吹来的风都是历史的味道，一侧是巍巍古城墙，一侧是秀丽端庄的明清古建，而城墙与古建之间顺墙而成的街巷，那就是西安的文脉顺城巷。顺城巷全长13.74公里，是城墙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安城的骨架。顺城巷虽然没有新建大道的宽阔华丽，却因它的存在，使得原本因墙而隔断的围城内外连接在一起，墙垛与飞檐不绝。

0: 由顺城巷串联起的城市每个景点都能独立成篇，似乎每块砖瓦都讲述了一段历史的故事。今日的顺城巷依旧有熙熙攘攘的早市菜场，让生活气息在城墙脚下继续延续。同时，青石小径的顺城巷也集中了风格迥异的青旅、地道小吃、酒吧、咖啡店，更有一些秦腔或相声曲艺社，院门扮演，静待听客到访。
1: 换节变节奏。
0: 看够了大风景的你，在城市高楼的间隙里，沿着城墙根儿走入顺城巷，深入到城市的小脉络当中，或许更能了解西安。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0: 哪？
1: 艺俗大剧院11月7号将给小朋友们带来《三国演义》亲子系列舞台剧之《赤壁之战》。本剧目围绕新课标语文教科书收纳课文《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经典推荐阅读学习内容展开，原汁原味还原了三国鼎立奠基之战《赤壁之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55%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3: 玉具商洛，盛会如约。
2: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3: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群星奖汇聚68件基层群众文艺作品，工人、农民、普通爱好者站上舞台，讲述身边烟火故事。360件美术、书法、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看完展演可以开启一日两日文化漫游，探访地花古镇、天竺山、金丝峡，逛秦岭博物馆，品商洛地道美味。观演票、高铁票即可享受多家景区门票优惠，山水与文艺一站式解锁商洛之美，让艺术走出剧场，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4: 诗词是古老的咏叹，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波澜，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5: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有千宫之宫著称的大明宫，唐代21位皇帝中有17位曾在此居住和听政。诗人王维的这首早期大明宫之作《穿越千年》，再次一展万邦来朝、开元盛世的大唐气魄。而今天由经典传唱人黑撒乐队改编创作，谱了曲，用音乐再次带众人追溯时空，醉与长安。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1: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2: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3: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4: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5: 讲句实话，此刻望着实在是你夹在学呀。
6: 大家好，现在跟我一起寻味的是雾木门。西安城墙朱雀门和含光门之间有一个门洞比较小的门，不像其他城门名字大大的刻在顶上。说起雾木门，很多老西安都是一头雾水，但如果说出小南门，那就再熟悉不过了。
7: 就这个城墙后来又面又修复了一下，过去就是这样的，
8: 以前往外看那就出去以后就是田野了，
9: 从小这个五木门就在心里头。
8: 哎，它是在城墙的交流方面，就是的确是民众生活的一个方便之门。
6: 这是西安最有市井气息的城门，它拥有着接地气儿的早市味道。小南门的早市是一天中最热闹的，围着城墙根晨练后吃个早点，豆花泡馍、肉丸胡辣汤、豆浆油条。
10: 多少钱？
11: 80块钱。
10: 就坐在这个路边吃饭的感觉特别好，特别市井。
6: 再顺便买点中午做饭用的菜，伴随着小贩的吆喝声、讨价还价的买菜声，西安人的一天开始了。在小南门的早市上，几乎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新鲜诱人的瓜果蔬菜、五谷杂粮、水产、衣服、生活用品等等，应有尽有。面积不大，但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于年轻人来说，繁华的都市生活充满压力，或许来到小南门，在城墙根下逛逛早市，会让你重新感受最简单的。

0: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1: 每月少开一天车，每车每年可节油44升，10000辆私家车的车主能做到，每年就可节油50多亿升，减少二氧化碳1000多万吨。
0: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0: 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老爸喜欢遛弯，天冷了给他买条围巾，带着暖和点。
2: 老妈喜欢骑行，给他买辆单车骑着，结识了很多驴友。
1: 对父母的关爱并不体现在物质上，陪伴是最长情的温暖。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3: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0: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
1: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2: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3: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4: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5: Welcome to
6: CN Metro. 跟随经典，寻味新
7: 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8: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9: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0: 假期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
1: 摇下车窗，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风一起。
2: 我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0: 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街道，不赶时间的我们，正重返那段久违了的熟悉的光阴。

0: 心怀向往，遇见风景，在锦绣山河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
1: 我们都是追梦人，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道。
0: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聆听美好，恩富人。

0: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1: 只要把空调调高一度，那全国每年节电差不多33亿度。
0: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1: 适当降低室内外温差，也减少了患感冒的几率。家里有小朋友的更要有度。
2: 妈妈，快来吃西瓜。
0: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3: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1: 一句山落，盛会如约。
0: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1: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
0: 陕大戏游秦岭，五省规格最高的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落户康养商洛，看完文华群星奖演出，多条精品线路等你来。一日游可走进地花古镇，感受陕南古镇人文风韵，打卡以奇秀著称的天竺山，探访天柱摩霄、刀背梁悬空栈道、玄天洞，走进秦岭江山，观赏5.5亿年海石崖这处凝固的古海洋地质奇观，沿途欣赏初秋层林红叶，还可前往仓颉小镇溯源汉字文脉，畅游音乐小镇桃花谷，体验丹江漂流的山水乐趣。两日游还可以深度游览金丝峡峡谷秘境，逛漫川古镇、云盖寺古镇，探访西北独有的大型徽派私家园林漫川人家，登临牛背梁、塔云山，探秘柞水溶洞，穿行天蓬山寨，漫步金台山、月亮谷，尽览秦岭山水百态，品地花牛肉火锅、漫川八大件等地道风味，凭观演票、商洛到站高铁票，多家景区可享5折等福利。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诗词是古老的咏叹，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波澜，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1: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没有什么比少年的朝气蓬勃更振奋人心的了。一个多世纪前，梁启超就以激昂饱满的笔触描绘了一幅中国少年奋发有为、少年中国豪迈崛起的画面。音乐人许嵩就改编创作了同名一曲《少年中国说》，而经典传唱人张杰曾将这首歌演唱给零零一代作为成人礼。倾听中国今日之繁荣，美哉我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

0: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
1: 1055青春有我，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1: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0: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0: 每月少开一天车，每车每年可节油44升，10000辆私家车的车主能做到，每年就可节油50多亿升，减少二氧化碳1000多万吨。
3: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0: 坐公交、搭地铁、骑个自行车，每月少开几天车，换个方式感受烟火人间的快乐。
3: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4: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1055青春有我，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世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号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号 ，B. 9月26号 ，C. 10月1号 ，D. 10月2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3: 嘿，时间是下午2点。

0: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1: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
2: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3: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4: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5: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6: 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7: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1055文旅快讯。
2: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正在商洛举办，持艺术节观演票或是商洛到站高铁票，金丝峡、天竺山多家景区可享首道门票5折等优惠，逛古镇、看地质奇观、看戏游玩两不误。

0: 假期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
1: 摇下车窗，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风一起。
2: 我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0: 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街道，不赶时间的我们，正重返那段久违了的熟悉的光阴。

0: 怀向往，遇见风景，在锦绣山河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
1: 我们都是
0: 国庆乐享假期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聆听美好，恩赴热。

0: 摸出1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1: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2: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3: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4: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5: Welcome to CN Metro。
6: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
7: 燃亮全国，后期的最经济实惠哦，吃一口忘不掉，吃这嘴里甜甜甜的哟。
8: 大家好，现在跟我一起寻味的是雾木门。西安城墙朱雀门和含光门之间有一个门洞比较小的门，不像其他城门名字大大的刻在顶上。说起雾木门，很多老西安都是一头雾水，但如果说出小南门，那就再熟悉不过了。
9: 就这个城墙后来又面又修复了一下，过去就是这样的，
10: 以前往外看那就出去以后就是田野了，
9: 从小这个五木门就在心里头。哎，它不在城墙的交流方面，就是的确是民众生活的一个方便之门。
8: 这是西安最有市井气息的城门，它拥有着接地气儿的早市味道。小南门的早市是一天中最热闹的，围着城墙根晨练后吃个早点，豆花泡馍、肉丸胡辣汤、豆浆油条。
11: 多少钱？
12: 8块钱。
11: 就坐在这个路边吃饭的感觉特别好，特别市井。
8: 再顺便买点中午做饭用的菜，伴随着小贩的吆喝声、讨价还价的买菜声，西安人的一天开始了。在小南门的早市上，几乎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新鲜诱人的瓜果蔬菜、五谷杂粮、水产、衣服、生活用品等等，应有尽有。面积不大，但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于年轻人来说，繁华的都市生活充满压力，或许来到小南门，在城墙根下逛逛早市，会让你重新感受最简单的生活。

0: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1: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0: 快来讲讲
1: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0: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1: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

0: 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0: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
2: 那

0: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1: 近几年，我国每年减少使用的塑料购物袋达240亿个以上，相当于节约了480万吨石油。
0: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1: 重新拎起菜篮子，提起布袋子，返璞归真才是从前慢生活的样子。装得下，装得下。
0: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2: 1055青春有我，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哒哒。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出门前点个名儿，都懂点事儿啊。冰箱
1: 到，
0: 电热水壶好，真懂事儿，缺席。空调，也缺席了。机顶盒又缺席，加湿器还是缺席。那充电头、充电宝、电蚊香都缺席了。很好很好，看来我这习惯保持得不错。
2: 出门前给家电开个会，让刚需的认真工作，让其余的学会合理缺席，每日随手断电，低碳从我做起。
3: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4: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
5: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6: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7: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8: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9: Welcome to CN Metro，
10: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
11: 大家好，现在跟着我一起寻味的是西安古城最中心的味道，城中暮鼓。在今天西安城的最中心位置

0: 诗人李贤用诗云：“朝钟暮鼓不挂，明月孤云常挂琴。”这就是对两座楼最精致的写照。在古代，钟楼和鼓楼具有报时的作用。古时击钟报晨，击鼓报暮，因此有晨钟暮鼓之称。
1: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随着西安城市的发展，这里依旧是西安最为繁华和忙碌的地区。点亮城市工程也让钟鼓楼及其周围的美景夜色成了来西安的必到网红打卡景点。
2: 恭迎八方宾客莅临长安。
3: 长安，长安。
0: 同样，这里也是西安美食名扬天下的地方。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别忘了快去鼓楼旁边的小吃街品尝西安最地道的美食吧。

0: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1: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0: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1: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0: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1: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0: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酷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中国科学家找到胶球存在的最强证据，中国北京溥仪三 BN 三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发现了胶球存在的新证据。胶球是一种完全由胶子组成的复合粒子，由量子理论预言却一直没能被实验室证实。相关结果最近以预印本形式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上。我们周围的所有物质都由夸克构成，夸克依靠胶子强合力的载体束缚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它们构成每一个原子的核心。2012年发现的希格斯玻色子曾被当作标准模型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但标准模型仍有不少未解之谜，胶球是否真的存在就是其中之一。胶球是量子色动力学 QCD 的直接预言， QCD 是描述强合力的理论，如果

0: 标准模型正确，胶球就应该存在，而且不止一种。胶球与物理质量的来源密切相关，夸克、电子等基本粒子在无希格斯场的宇宙中本没有质量，是希格斯场赋予了它们质量，但质子、中子的大部分质量并不来自夸克，而来自它们粘合在一起的胶。胶子正是这种胶的来源。胶子本身没有质量，可质子内部把所有成分束缚在一起的能量极其巨大。依据 E=mc 方，其中很大一部分以质量的形式呈现。胶子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们彼此之间还会有粘附，而不只是粘住夸克。因此理论上可以只用胶子构成粒子，不需要任何夸克，这就是胶球。由此厉害的中国 BI3 实验室发现 X237 粒子约 90% 由胶子构成，为胶球存在提供迄今最强证据。
1: 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3: 只要把空调调高一度，那全国每年节电差不多33亿度。
2: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3: 适当降低室内外温差，也减少了患感冒的几率，家里有小朋友的更要有度。
1: 妈妈，快来吃西瓜。
2: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4: 1055青春有我，
5: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1: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
2: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3: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4: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5: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6: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
7: 大家好，现在跟着我一起寻味的是西安顺城街巷里的风景和生活。
8: 听着爷爷唱着歌。

站在雄伟的西安城墙，总会感觉吹来的风都是历史的味道。一侧是巍巍古城墙，一侧是秀丽端庄的明清古建，而城墙与古建之间顺墙而成的街巷，那就是西安的文脉顺城巷。顺城巷全长13.74公里，是城墙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安城的骨架。顺城巷虽然没有新建大道的宽阔华丽，却因它的存在，使得原本因墙而隔断的围城内外连接在一起，墙垛与飞檐不觉浑然一体。

0: 熙攘攘的早市菜场，让生活气息在城墙脚下继续延续。同时，青石小径的顺城巷也集中了风格迥异的青旅、地道小吃、酒吧、咖啡店，更有一些秦腔或相声曲艺社，院门扮演，静待听客到访。
1: 换节变节奏。
0: 看够了大风景的你，在城市高楼的间隙里，沿着城墙根走入顺城巷，深入到城市的小脉络当中，或许更能了解西安。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山河千载，风骨永存。听到文天祥这首《过零丁洋》，字字铿锵，句句赤诚，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震撼人心。
2: 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3: 回想自己因科举入仕，历经千辛万苦，如今战乱四起，转眼已度过四年抗元岁月，国家危在旦夕，支离破碎，如同风中飘散的柳絮，个人身世坎坷动荡，也像雨里的浮萍，漂泊无根。追忆昔日在惶恐滩边兵败撤退，诚惶诚恐，今天身陷零丁洋上，孤独一人，无依无靠，人生自古以来有谁能够长生不死，我要留一片爱国的赤诚之心，永载史册。文天祥身处国破家亡之时，宁死不屈，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颗丹心就是爱国之心，希望我们少年心怀家国，正直向上，一起进步吧。

0: 诗词是古老的咏叹，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波澜，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1: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没有什么比少年的朝气蓬勃更振奋人心的了。一个多世纪前，梁启超就以激昂饱满的笔触描绘了一幅中国少年奋发有为、少年中国豪迈崛起的画面。音乐人许嵩就改编创作了同名一曲《少年中国说》，而经典传唱人张杰曾将这首歌演唱给零零一代作为成人礼。倾听中国今日之繁荣，美哉我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

0: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2: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要

0: Welcome to Xi'an Metro。跟随经典，寻味西安。一零五五国庆特辑。
1: 拿到钱包，后期会讲句实话哦。辛苦我们了，实在是你钱在钱了。
2: 大家好，现在跟我一起寻味的是雾木门。西安城墙朱雀门和含光门之间有一个门洞比较小的门，不像其他城门名字大大的刻在顶上。说起雾木门，很多老西安都是一头雾水，但如果说出小南门，那就再熟悉不过了。
3: 这个城墙后来又面又修复了一下，
4: 过去就是这样的。
3: 以前往外看，那就出去以后就是田野了。
5: 从小这个五木门就在心里头，哎，它是在城墙的交流方面，就是的确是民众生活的一个方便之门。
2: 这是西安最有市井气息的城门，它拥有着接地气儿的早市味道。小南门的早市是一天中最热闹的，围着城墙根晨练后吃个早点，豆花泡馍、肉丸胡辣汤、豆浆油条，
6: 多少钱？
7: 8块钱。
6: 就坐在这个路边吃饭的感觉特别好，特别市井。
2: 再顺便买点中午做饭用的菜，伴随着小贩的吆喝声、讨价还价的买菜声，西安人的一天开始了。在小南门的早市上，几乎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新鲜诱人的瓜果蔬菜、五谷杂粮、水产、衣服、生活用品等等，应有尽有。面积不大，但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于年轻人来说，繁华的都市生活充满压力，或许来到小南门，在城墙根下逛逛早市，会让你重新感受最简单的生活。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不负韶华，奋力前行。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3:00。

0: 什么？你说。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哎，巨胖，
2: 哎，
1: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2: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2: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有时间，想要整理我们的关系，一直没有勇气，缺了电池的时钟停在晚上还是白天，你什么时候开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把喜欢的事做到极致，平凡。

0: 假期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
1: 摇下车窗，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风一起。
2: 我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0: 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街道，不赶时间的我们，正重返那段久违了的熟悉的光阴。

0: 心怀向往，遇见风景，在锦绣山河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
1: 我们都是追梦人，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道。
0: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聆听美好，奔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山河千载，风骨永存。听到文天祥这首《过零丁洋》，字字铿锵，句句赤诚，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震撼人心。
2: 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回想自己因科举入仕，历经千辛万苦，如今战乱四起，转眼已度过四年抗元岁月，国家危在旦夕，支离破碎，如同风中飘散的柳絮，个人身世坎坷动荡，也像雨里的浮萍，漂泊无根。追忆昔日在惶恐滩边，兵败撤退，诚惶诚恐。今天身陷零丁洋上，孤独一人，无依无靠。人生自古以来，有谁能够长生不死？我要留一片爱国的赤诚之心，永载史册。文天祥身处国破家亡之时，宁死不屈，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颗丹心就是爱国之心，希望我们少年心怀家国，正直向上，一起进步吧。